0: 大伙去约，如果去问，就问啥谁家不认啊？侬，啊侬该伊来金秀？
1: 没有，不按。
0: 不按，啊给你买块的，那谁家不来分我的？哎，那边买啥干？侬说家不？我说啥？侬在发啥干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家发一那屋子了。